0: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的准确内涵。必须准确认识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二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了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两个结合在民族领域的生动反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一、十二个必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明确这一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集中体现为12个必须。从战略定位看，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结合，是新时代观察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目标原则看，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结合，是推进民族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安全观与中华传统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的结合，阐明了民族工作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联盟学说与中华传统四海同心理念的结合，阐明了推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关键工作。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从基本思路看，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进而将其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结合，阐明了党中央对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华传统历史观的结合，阐明了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逻辑。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意识辩证关系与中华传统以文化人观念的结合，阐明了文化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从民族关系看，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对中华传统平等观念的提升，强化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交融思想与中华传统和合理念的结合，阐明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途径。从制度建设看，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华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以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与制度安排来调动各族群众共同奋斗的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华传统法治思想的结合，阐明了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要求和基本方式。12个必须涵盖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指南。二，四个共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首次从四个共同的角度 阐明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深刻揭示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自古以来各族先民胼手知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中原和边疆人民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特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就孕育出了定于一和大一统的天下秩序观念。秦朝时期，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都自诩中华正统。辽宋金夏时期，各政权都自称成中国正统。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在更续中华文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交融中共同缔造出来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相辉映和互鉴融通，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夯实了中华文化自信的根基。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融入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面对近代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共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空前高涨。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已深深融进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正确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必然逻辑，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三、四个与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强大内生动力。历史上有刹车王父子忠诚护卫西域，奢香夫人巩固边防，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佳话。近代以后，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共赴国难，共同战胜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新中国成立后，八千乡女上天山，三千孤儿入内蒙，各族人民共同抗洪、抗震、抗疫，都是对四个与共的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因此屡经磨难而不倒，始终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没有各民族几千年来在四个共同伟大实践中碰撞、折冲、融合，没有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塑造和强化，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不可能出现。没有近代以来各民族共同抗击外侮的斗争，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不会迅速为各民族所认同。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也不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当今世界上也不会越来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依靠各族人民共同维护，意味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民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意味着中华民族是各民族最大的依托和依靠。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和希望。四，四对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要重点把握四对关系，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共同性是主导，差异性不能削弱和危害共同性。增进共同性，就是要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就是要注意对各民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建筑风格等方面的保护和传承。关键要把握共同性是主导、是方向、是前提和根本，尊重和保护差异性是需要的，但不能固化强化民族差异性，更不能让差异性阻碍民族融合。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这两种意识并行不悖，但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各民族要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的具体利益，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汇流而成，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关键要引导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不能自外于中华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创新，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进行，不能本末倒置。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0: 物质和精神相辅相成，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不是单选题。经济社会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把握好四对关系，既讲认识论又讲方法论，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既讲矛盾的普遍性又讲矛盾的特殊性，贯穿着辩证统一思想，是指导民族工作的科学方法，更是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人生的境界，作者是冯友兰，朗读姚珂。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我在《新猿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而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个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个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他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 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厂》，总监制丁小红、王来勇、博涛、苗刚，总策划徐伟、刘世军、王景洲、知景阳，监制许娟、李晶晶，策划张金秋、齐芳、张红雷，统筹李慧、祝金平，责任编辑齐芳、祝金平、邹玉平、贺红梅、诺言，导演焦国磊，编剧李明。第一集。
1: 先生，你们的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2: 哎，我说老周啊，咱老哥俩今天那可得好好的整两口了啊。
3: 李德旺，你整不过我。你忘了咱们车间得了先进庆功那回，把你都喝到桌子底下去了。
2: 那回是我让着你的。
3: 让着我？
2: 今天不一样了，天明和新辉俩孩子登记领证了。咱们今天不醉不休，好吧？
3: 成，我舍命陪君子。
2: 来来来来。
3: 对了，天明咋还没来呢？
2: 哎呀，马上就到。
4: 爸，现在是下班高峰期，路上会堵车的。
3: 哦，对对对。
5: 师傅您看，还是人家天明啊想事周全，已经把菜都给咱点好了。你看，
4: 是你们先喝茶。喝茶。
5: 对对对，喝茶。师傅
3: 好好。
4: 怎么还不到？气死人了。哎呀，真是的。
5: 哎，新辉，什么情况啊？
4: 天明的手机关机了。哎呦，
5: 真是越口渴越吃盐。哎，新辉你别着急啊，我去公司找他。
4: 哎，大师哥别走两岔了，咱们还是再等等吧。
5: 这天明也不是火上房不着忙的人呢，肯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走不开。
4: 中午的时候我给他打过电话，答应的好好的。
6: 喂，天明。
7: 哎，我开会呢，说吧。
6: 晚上的酒宴你得早点过来啊。
7: 行，我知道了。哎，你早点去把菜点了啊，我散了会就尽快赶过去啊。
6: 好。
8: 我叫李天明，是大厂的中层干部。那天的会议事关重大，中午都没有休息，与会人员吃口饭继续进入会议室开会。我的手机不小心摔坏，跟新会失去了联系。
9: 红海同志啊，大厂关停你可是临危受命啊，有什么想说的就都说出来。
10: 这个决定对我金红海来说不亚于一枚重磅炸弹扛在肩上。国家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省钢铁产业优化布局转型升级，是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考虑的。只是壮士断臂势必会带来阵痛，职工们能不能在短时间内理解这个决定，支持我们的工作，不得而知啊。
3: 这也决定有点太突然。
4: 是啊，
9: 同志们啊，大厂的困难就是我们共同的困难，做好安全关停至关重要。职工的安置工作我们已经先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调研，省市发改委的同志们会下到专班工作，抽调骨干干部进行耐心细致的政策解读。省市总工会全程参与，也会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至于后续的企业转型工作呢，就需要你红海同志带领大家多动脑筋，多想办法。
10: 我完全支持国家政策，坚决执行省市的整体部署。想当年我们的父辈肩扛背拉在这抱山脚下创业，大厂从无到有创造了无数的辉煌成就，这块牌子上面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和希望，不能毁在我们的手里。 大厂关停，但是要保留大厂的名号。
9: 红海同志，这一点请你放心，经过各级领导的慎重研究啊，决定保留大厂的牌子。
11: 这钢铁厂都没铁没钢了，还保留个大厂的牌子有啥用啊？
10: 只要大厂的牌子不倒，人心就不会散，那大厂人的优良传统和精气神就会永远存在。关停钢铁主业不是关掉人心，难日子苦日子肯定是要来的，怎么才能挺住，这是个大问题啊。
9: 接下来呢，我们来研究部署大厂关停后的职工安置问题，请发改委和工会的同志分别来介绍一下情况。
8: 作为第一批地方骨干钢铁企业，大厂年产钢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1200多万吨，成为全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从1958年到2017年，累计产钢1.55亿吨。建厂59年后，大厂要关停，要与钢铁主业完全分割开。这对于每一个大厂人来说，不亚于经历一次大地震。
12: 师傅，天明刚才来电话了，他说呀要临时加个班，等忙完了之后马上赶过来。
3: 啊，不是说堵车在路上了吗？咋又去加班了？啊，
4: 爸，临时的，办公室的工作就是这样。
2: 哎呀，可不是嘛。哎呀，行了啊，咱们这儿啊边吃边等。
4: 对对对对
2: 啊，来，把我存的那个趵突泉老酒来拿来尝尝。
4: 哎哎，好嘞。来，给您倒上。
2: 哎，
4: 好，爸，您的。
2: 嗯，来，走一个。
3: 哎，老李呀，1958年的时候啊，我跟着爹妈来到大厂，那个时候啊，咱大厂还啥玩意儿没有呢。哎，那报山上都是光秃秃的大石头拉子。那天下着毛毛雨，我们这些孩子啊，看着他们把机器弄来，把厂房建设起来，锅炉点火，烟囱冒烟，苦是苦点，累是累一点，可那生活呀，冒着热腾腾的烟火气。
2: 那个时候，我那书包里啊装着土，跟在那个大人的屁股后边。哎呀，屁颠颠的往那报山上运。庄志，哎，一看现在报山上的绿树成荫，嘿，那些土啊都是钢一代带着我们钢二代一筐一筐运上来的。
12: 是，
3: 嗯，这就是咱们大厂的报山背土精神。我爹是大厂的劳模，我接班的继续当劳模。哎，这不新会考上大学，又回到大厂上班搞科研，我们老周家呀也算是出了文化人了。
2: 是啊，你看看你这大徒弟壮志还成立了创新工作室，那也是声名远扬。哎呀，比咱们那会儿啊那是强多了。
3: 嗯，强多了。我每天从厂区外溜达呀，看着那炼钢炉冒出的烟，打心眼里舒坦呐。
2: 是啊，你们年轻人呐，都要好好干。你们算是赶上大厂的好时候了。就按现在的发展势头，大厂的好日子那在后头呢。
12: 对。
13: 哎，媳妇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4: 等会儿我。
13: 哎呀，这个203愣叫我给看成302了，俺俩走错屋了。
14: 哎呦，是啊，我坐下来呀，啊，我拿了个鸡爪子，我啃到一半才发现，哎呦，这一屋子人我谁都不认识。
13: 哎呀，二叔，李大爷，你们都来了。
14: 哎呦，哎，你看这菜也上齐了，人也都到齐了，咱们动筷吧。哎，
4: 嫂子，嫂子，天明还没到呢。
13: 哎。李大爷，这天明咋还没来呢？
14: 是啊，啥时候来呀？
2: 哎呀，天明马上就到。哎呀，俩孩子年龄也不小了， 我寻思着
15: 也领证了，婚礼也就别再拖着了。
1: 哎，对对，
15: 咱们趁早选个好日子，把俩孩子的婚礼办喽。
1: 哎，是的，是的。哎，李大爷
15: 啊，
1: 你听没听说这厂子要关门的事儿？
15: 啊，先生，你这话是啥意思？
1: 哎呀，那外面都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说厂子要关了。哎，我还想从您这儿打探点准确消息呢。
15: 我咋没听说呢？
4: 哎呦，李大爷，
15: 啊，
4: 这别人不知道那是有情可原，可这您家天明在办公室上班，大小会议可都跟着参加了。
15: 嗯，
4: 事先就没给您透露点风声啥的
1: 啊？对呀，啊，
15: 啥风声啊？
3: 哎，先生，哎，你们两口子别在这嚼舌头根子了啊！今天是高兴的事儿，你俩净在这扫兴。
1: 二叔，我这不是也想求证一下吗？
4: 叔，我们可没开玩笑啊！人家领导开会的时候，我们那的服务员忽然都听到了。
15: 啊！
3: 行了，你们两口子别满嘴跑火车了。
15: 哎呀，是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没影的话不要随便乱说。
1: 哎呀，你们咋还不信呢？这大厂要真关了，对咱谁都没好处啊。那咱们也不能傻乎乎的都被蒙在鼓里，是不是？
4: 哎，你们想想看啊，咱那房子住得好好的，怎么就给个人办了房产证了，还免费的？房改为啥？就是为了关停咱大厂做准备呢。
1: 就是，
4: 还有水电煤气供暖的管线都给重新改造整利索了，这以后供暖供热供电跟咱们大厂可就没关系了。
1: 没错。
4: 嗯，
1: 哎，如果你们不信我说的啊，等会儿天明来了你们问天明就知道了。
3: 哼，你们俩这是厕所里摔盘子臭瓷乱蹦，少造谣生非去。
1: 二叔，这本来是想要给你们提前透露个口风，这我咋还成了坏人了？
4: 大哥，你就别乱说话了。
3: 哎，李德旺
15: 啊，
3: 你们家天明咋回事啊？啊，马上就到，马上就到，那骑的是瘸腿马吗？这么慢？
15: 哎呀，我说老周，孩子忙你不是不知道啊，我这下着急呢。
3: 忙忙，他到底忙活啥呢？啊，到底啥事重要不知道吗？这么些人都在这等着他，好好的事儿，等着糟心。
5: 天明，
7: 哎，
5: 加油啊！
7: 金书记，这么晚了，您咋还想起来爬山呢？
5: 站在这豹山上，看得远呢。我想再看看这十里钢城的灯火。大厂关停以后，恐怕再也看不到喽。明天消息传出去，这小广场上还有人来跳舞唱歌吗？大厂关停，他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呢？哎，该怎么办？
8: 借着月光，我看到这个粗犷的汉子眼睛里闪动着莹莹的光亮。作为钢二代，我们的血液里都流淌着钢铁的基因。如今主业要关停，忧虑的气氛笼罩在心底。职工怎么才能安置好？大厂的未来更是一片迷茫。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5: 哎呀，天明啊，天明，你可算是来
7: 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4: 不晚，打包正好。
7: 哎呀，我临时去加了个班儿。哎，这咋了？你们这不瞅着我干嘛？
1: 编，你就使劲编吧你。
4: 妹夫，你可真行啊，编瞎话都不带脸红的。
7: 哎，我爸，
3: 哎呀，都等你呢。
15: 哎，孩子们现在都忙，你就别埋怨了，好不好啊？ 啊，
3: 你再忙，这大事也不能耽误啊。
15: 哎呀，我说老伙计，我这好话都说了一箩筐了，你就别揪着小辫子不松手了。今天是天明和新会俩孩子的大喜日子，
3: 哎，
15: 你说，
3: 哎，等会儿再说大喜的事儿啊。天明，新生两口子一直在这造谣，说大厂要关停，你正好来了，就当着大家伙的面说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16: 这大厂关停是真的
3: 啊？
16: 在单位发完消息以后我才赶过来的。
15: 这
13: 二叔啊，我造谣了吗？我这小道消息是不是挺准啊？
3: 天明，你赶紧回去，你消息不是刚发出去吗？赶紧撤回。
16: 撤不了了。
15: 这，哎呀，这不是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吗？
3: 是啊，
16: 爸，已经做出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了。
3: 哎，你不去说，我去。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要把咱大厂保住。
15: 哎，二叔，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师傅，师
16: 傅。2017年6月29号，是大厂关停的日子。果然像预想的那样，关停通知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17: 天要塌下来了吗？我们还怎么活呀？这样，
18: 就是大会呀，关停大厂，我们不同意，
19: 同意。
17: 大伙儿，你给我出来！
13: 大家安静一下，请大家安静一下。上级既然做出关停的决定，就一定有能力把大家安置好。我们会认真听取大家的合理诉求，尊重大家的选择。那，这里有14条安置渠道。我们会为大家做详细的解释，充分保障大家的权益。
17: 放屁！我告诉你，李天明，谁要是敢砸我们的饭碗，我们就先摘他的官帽。
20: 对，摘他的官帽。
17: 工友们，走，我们找领导说理去。
21: 大家好，我是发改委驻大厂专班组的郝楠。我们专班组的成员和大家一起，一定会把关停这件事处理好。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我会及时向上级反映，做好协调沟通的桥梁纽带。啊，哦，吴主席啊，你说说吧。
22: 好，大家好，我是工会的吴四新。在职工安置和分流过程当中，我们工会干部啊也会深入第一线，调查了解职工的家庭情况，帮助职工解决后顾之忧，维护职工们的合法权益。
21: 啊，好，那金书记，您表个态。
23: 郝主任，吴主席，有你们坐镇，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安置小组的成员都是党员干部，这些同志啊，他们自己的未来还不知道何去何从呢，却要服从大局，马上进入角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跟职工们耐心讲政策，讲法律，讲道理。哎，也真是难为他们了。
4: 爸，天明看您来了。
13: 爸，
3: 劳驾不起。哎，一瞅见他呀，我心里就堵得慌。
16: 爸，我这次来啊，不仅是来看望你，还有一个特殊任务。
0: 我是职工安置专班组的成员，包人到户。您说巧不巧，正好包到了你。
3: 成，我洗耳恭听。
0: 爸，钢铁产能过剩，厂区被城市包围，主业关停这事儿啊，是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上级有关部门才做出的决定。金书记临危受命，他的内心很受煎熬。咱们职工心里不顺，可以吵几句骂几声，可他呢，不管多大的困难都得挺住。关停那天晚上，他就跑到包山顶上，瞅着咱钢城的灯光，那眼泪是成串成串的往下淌啊。
4: 爸，来喝口水。爸，您就别想不开了。
3: 哎呀，你爸我还没糊涂到啥都不懂的地步。这大厂关停容易，转型能成功吗？你向哪个方向转，心里有谱吗？
0: 这暂时还没有。
3: 啊，不行，得找领导说道说道。
0: 大厂关停，牵动着几万人的心。对于临危受命的金红海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6: 别跳，别跳！
4: 红海，
6: 快点救人！
4: 红海，你又做梦了？哎呦，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
23: 我恍惚梦见有职工要跳楼，就使劲跑着去接。可这脚底下就是迈不动步。
4: 你呀，心里想着大厂，想着职工，才会做噩梦。
23: 哀家，
4: 哎，
23: 这段时间我要加班住在厂里，你也回娘家住一阵子吧。
4: 我不回娘家，我在家里住得好好的。
23: 哎，我接个电话。
11: 喂，金书记，有工人堵在厂门口，保安已经报警了。
13: 我告诉你们，不给我们满意的答复，我就去报山顶上往铁路上轰了大石头。你们不是前有报山背土吗？那今天我就来个报山观石。你们要是敢抓我，媳妇儿，你就去办公楼的楼顶跳楼。
4: 我恐高啊。
13: 那我就叫几个哥们儿把你背上去。
4: 我说周先生，我咋越琢磨越不对劲呢？你是真要把自己媳妇儿豁出去啊？你
13: 大家伙儿齐心协力，跟我往里冲！往里冲！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19: 谁带头闹的事儿？
24: 停！
19: 扣起来！
24: 哎，
23: 住手！警察同志，
25: 哎，
23: 给你们添麻烦了。
25: 啊，没事。
23: 你看这样行不行？先别抓人，他们就是一时冲动，我们自行解决。
25: 啊，好吧。那听你这个领导的。
23: 大厂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厂欠你们一份情，我金红海内心不安呢。大厂关停，大家伙有怨言有怨气，这不怪你们。有困难咱们就解决困难，有意见咱们通过合理的途径提意见，一切问题咱们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嘛。如果愿意留下来，咱们一起干。每个人根据政策可以自由选择，不懂的地方我们愿意为大家详细解释。
26: 别说没用的，我们现在就要解释。
13: 事情不闹大，当官的不害怕，咱们把大门推开。
27: 金书记头破了，出血了。
28: 周新生啊，你这回摊上事儿了。
23: 我也是，是我不小心碰上了。兄弟姐妹们，咱们的父辈
2: 当年在这豹山脚下流血流汗开始了第一次创业，而我们呢，在大厂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了个人的利益闹来闹去，这样做我们不脸红吗？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我金红海今天就在这里拍着胸脯保证，咱们大厂的牌子不摘，大厂人的脊梁就不会弯，不折不倒。
5: 你少给我们唱高调吧。
2: 不是我唱高调，大厂辉煌的时候产能超过1200万吨，但是这几年全国钢铁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加剧，而咱们有些工艺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行情不好的时候，一吨钢材的利润只能买一瓶矿泉水。

0: 城市的发展，咱们厂区已经与城市的发展定位不相适应了。关停大厂是配合国家政策，同时也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啊。大厂要存续发展，就必须转型。往大里说，咱们是国有企业，必须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大厂的招牌。在落实国家政策、实施转型发展上，必须走在前面。往小里说，咱们厂规模大，人员多，如果不早点采取行动，那未来的困难更是无法想象啊。长痛不如短痛，晚痛不如早痛，这个痛我们主动去尝试，那总比被动接受要好啊。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肯定能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来。
1: 是，
2: 大家伙听我说，听我说，金书记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道理也讲得很清楚了，咱们再闹事就不近人情了啊！大家伙儿都先回去吧，啊，回去吧。
3: 我们
4: 还没。
5: 二叔，你是不是被李天明给洗脑了呀？你，
2: 先生，你个小兔崽子，你忘了你爹是咋死的了啊？当年，在豹山脚下，你爹带兵工作，最后就倒在了这锅炉旁。今天你带头这么干，他在天之灵能安息吗？
5: 这啊，哎呀，啊，得，我认栽了，
2: 都先回去吧，啊，回去吧。
5: 走，
2: 金书记，你的头还在流血，我带你去包扎一下吧。啊，
0: 没事，我真的没事。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厂》第一集。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广播电视台、济钢集团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7: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йкомб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онъ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3: Ч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чин Син Чэнчэнг.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的准确内涵。必须准确认识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二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了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

读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两个结合在民族领域的生动反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一、十二个必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明确这一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集中体现为十二个必须。从战略定位看，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结合，是新时代观察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目标原则看，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结合，是推进民族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安全观与中华传统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的结合，阐明了民族工作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联盟学说与中华传统四海同心理念的结合，阐明了推动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关键工作。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从基本思路看，必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进而将其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结合，阐明了党中央对民族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华传统历史观的结合，阐明了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逻辑。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意识辩证关系与中华传统以文化人观念的结合，阐明了文化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从民族关系看，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对中华传统平等观念的提升，强化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基石。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交融思想与中华传统和合理念的结合，阐明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途径。从制度建设看，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华治理传统的结合，阐明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以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与制度安排来调动各族群众共同奋斗的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华传统法治思想的结合，阐明了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要求和基本方式。十二个必须涵盖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

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行动指南。二、四个共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首次从四个共同的角度阐明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深刻揭示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自古以来各族先民胼手知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中原和边疆人民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特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就孕育出了定于一和大一统的天下秩序观念。秦朝时期，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都自诩中华正统。辽宋金夏时期，各政权都自称成中国正统。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在更续中华文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交融中共同缔造出来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相辉映和互鉴融通，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夯实了中华文化自信的根基。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融入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面对近代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共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空前高涨。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已深深融进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正确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必然逻辑，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三、四个与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一重大原创性理念的提出，

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强调的是，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唇齿相依，团结友爱，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战胜苦难、化解危机、实现复兴的强大内生动力。历史上有莎车王父子忠诚护卫西域，奢香夫人巩固边防，瓦氏夫人抗倭，图尔扈特部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佳话。近代以后，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共赴国难，共同战胜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新中国成立后，8000乡女上天山，3000孤儿入内蒙，各族人民共同抗洪、抗震、抗疫，都是对四个与共的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因此屡经磨难而不倒，始终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没有各民族几千年来在四个共同伟大实践中碰撞、折冲、融合，没有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塑造和强化，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不可能出现。没有近代以来各民族共同抗击外侮的斗争，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不会迅速为各民族所认同。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也不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当今世界上也不会越来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依靠各族人民共同维护，意味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民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意味着中华民族是各民族最大的依托和依靠。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和希望。四，四对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要重点把握四对关系，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共同性是主导，差异性不能削弱和危害共同性。增进共同性，就是要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0: 这两种意识并行不悖，但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各民族要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的具体利益，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汇流而成，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关键要引导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不能自外于中华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创新，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进行，不能本末倒置。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相辅相成，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不是单选题。经济社会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带来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把握好四对关系，既讲认识论又讲方法论，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既讲矛盾的普遍性又讲矛盾的特殊性，贯穿着辩证统一思想，是指导民族工作的科学方法，更是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人生的境界》，作者是冯友兰，朗读姚科。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我在《新猿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而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个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个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他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

0: 然而并无绝解，或不甚绝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厂》，总监制丁小红、王来勇、博涛、苗刚，总策划徐伟、刘世军、王景洲、知景阳，监制许娟、李晶晶，策划张金秋、齐芳、张红雷，统筹李慧、祝金平，责任编辑齐芳、祝金平、邹玉平、贺红梅、诺言，导演焦国磊，编剧李明。第一集。
1: 先生，你们的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2: 哎，我说老周啊，咱老哥俩今天那可得好好的整两口了啊。
3: 李德旺，你整不过我。你忘了咱们车间得了先进庆功那回，把你都喝到桌子底下去了。
2: 那回是我让着你的。
3: 让着我？
2: 今天不一样了，天明和新辉俩孩子登记领证了。咱们今天不醉不休，好吧？
3: 成。我舍命陪君子。
2: 来，
3: 对了，天明咋还没来呢？
2: 哎呀，马上就到。
4: 爸，现在是下班高峰期，路上会堵车的。
3: 哦，对，
5: 师傅您看，还是人家天明啊想事周全，已经把菜都给咱点好了。你看，
4: 是你们先喝茶。喝茶。
5: 对，喝茶。师傅，
3: 好。
4: 怎么还不到？气死人了。哎呀，真是的。
5: 哎，新辉，什么情况啊？
4: 天明的手机关机了。
5: 哎呦，这是越口渴越吃盐。哎，新辉你别着急啊，我去公司找他。
4: 哎，大师哥别走两岔了，咱们还是再等等吧。
5: 这天明也不是火上房不着忙的人呢，肯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走不开。
4: 中午的时候我给他打过电话，答应的好好的。
6: 喂，天明。
5: 哎，我开会呢，说吧。
6: 晚上的酒宴你得早点过来啊。
5: 行，我知道了。哎，你早点去把菜点了啊，我散了会就尽快赶过去啊。
6: 好。
7: 我叫李天明，是大厂的中层干部。那天的会议事关重大，中午都没有休息，与会人员吃口饭继续进入会议室开会。我的手机不小心摔坏，跟新会失去了联系。
8: 红海同志啊，大厂关停，你可是临危受命啊，有什么想说的就都说出来。
9: 这个决定对我金红海来说不亚于一枚重磅炸弹扛在肩上。国家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省钢铁产业优化布局、转型升级，是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考虑的。只是壮士断臂势必会带来阵痛，职工们能不能在短时间内理解这个决定，支持我们的工作，不得而知啊。
3: 这也决定有点太突然。
4: 是啊，
8: 同志们，大厂的困难就是我们共同的困难，做好安全关停至关重要。职工的安置工作我们已经先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调研，省市发改委的同志们会下到专班工作，抽调骨干干部进行耐心细致的政策解读。省市总工会全程参与，也会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至于后续的企业转型工作呢，就需要你红海同志带领大家多动脑筋，多想办法。
9: 我完全支持国家政策，坚决执行省市的整体部署。想当年我们的父辈肩扛背拉在这抱山脚下创业，大厂从无到有，创造了无数的辉煌成就。这块牌子上面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和希望，不能毁在我们的手里。 大厂关停，但是要保留大厂的名号。
8: 红海同志，这一点请你放心，经过各级领导的慎重研究啊，决定保留大厂的牌子。
10: 这钢铁厂都没铁没钢了，还保留个大厂的牌子有啥用啊？
9: 只要大厂的牌子不倒，人心就不会散，那大厂人的优良传统和精气神就会永远存在。关停钢铁主业不是关掉人心，难日子苦日子肯定是要来的，怎么才能挺住，这是个大问题啊。
8: 接下来呢，我们来研究部署大厂关停后的职工安置问题，请发改委和工会的同志分别来介绍一下情况。
7: 作为第一批地方骨干钢铁企业，大厂年产钢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1200多万吨，成为全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从1958年到2017年，累计产钢1.55亿吨。建厂59年后，大厂要关停，要与钢铁主业完全分割开。这对于每一个大厂人来说，不亚于经历一次大地震。
11: 师傅，天明刚才来电话了，他说呀要临时加个班，等忙完了之后马上赶过来。
3: 啊，不是说堵车在路上了吗？咋又去加班了？啊，
4: 爸，临时的，办公室的工作就是这样。
2: 哎呀，可不是嘛。哎呀，行了啊，咱们这儿呢边吃边等。
4: 对对对
2: 啊，来，把我存的那个趵突泉老酒来拿来尝尝。
4: 哎，好嘞。来，给您倒上。
2: 哎，
4: 好，爸，您的。
2: 嗯，来，走一个。
3: 哎，老李呀，1958年的时候啊，我跟着爹妈来到大厂，那个时候啊，咱大厂还啥玩意儿没有呢。哎，那报山上都是光秃秃的大石头喇子。那天下着毛毛雨，我们这些孩子啊，看着他们把机器弄来，把厂房建设起来，锅炉点火，烟囱冒烟，苦是苦点，累是累一点，可那生活呀，冒着热腾腾的烟火气。
2: 那个时候，我那书包里啊装着土，跟在那个大人的屁股后边。哎呀，屁颠颠的往那报山上运。庄志，
11: 哎，
2: 你看现在报山上的绿树成荫，嘿，那些土啊都是钢一代带着我们钢二代一筐一筐运上来的。
11: 是，
3: 嗯，这就是咱们大厂的报山背土精神。我爹是大厂的劳模，我接班的继续当劳模。哎，这不新会考上大学，又回到大厂上班搞科研，我们老周家呀也算是出了文化人了。
2: 是啊，你看看你这大徒弟壮志还成立了创新工作室，那也是声名远扬。哎呀，比咱们那会儿啊那是强多了。
3: 嗯，强多了。我每天从厂区外溜达呀，看着那炼钢炉冒出的烟，打心眼里舒坦呐。
2: 是啊，你们年轻人呐，都要好好干。你们算是赶上大厂的好时候了。就按现在的发展势头，大厂的好日子那在后头呢。
11: 对。
12: 哎，媳妇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3: 等会儿我。
12: 哎呀，这个203愣叫我给看成302了，俺俩走错屋了。
13: 又是啊，我坐下来呀，啊，我拿了个鸡爪子，我啃到一半才发现，哎呦，这一屋子人我谁都不认识。
12: 哎呀，二叔，李大爷，你们都来了。
13: 哎呦，哎，你看这菜也上齐了，人也都到齐了，咱们动筷吧。哎，
4: 嫂子，天明还没到呢。
12: 李大爷，这天明咋还没来呢？
13: 是啊，啥时候来呀？
2: 哎呀，天明马上就到。哎呀，俩孩子年龄也不小了， 我寻思着
14: 也领证了，婚礼也就别再拖着了。
1: 哎，对对，
2: 咱们趁早选个好日子，把俩孩子的婚礼办喽。
1: 哎，是的，是的。哎，李大爷
2: 啊，
1: 你听没听说这厂子要关门的事儿？
2: 啊，先生，你这话是啥意思？
1: 哎呀，那外面都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说厂子要关了。哎，我还想从您这儿打探点准确消息呢。
2: 我咋没听说呢？
4: 哎呦，李大爷，
2: 啊，
4: 这别人不知道那是有情可原，可这您家天明在办公室上班，大小会议可都跟着参加了。事先就没给您透露点风声啥的
1: 啊？对呀，啊，
2: 啥风声啊？
3: 哎，先生，哎，你们两口子别在这嚼舌头根子了啊！今天是高兴的事儿，你俩净在这扫兴。
1: 二叔，我这不是也想求证一下吗？
4: 叔，我们可没开玩笑啊！人家领导开会的时候，我们那的服务员忽然都听到了。
2: 啊，
3: 行了，你们两口子别满嘴跑火车了。
2: 哎呀，是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没影的话不要随便乱说。
1: 哎呀，你们咋还不信呢？这大厂要真关了，对咱谁都没好处啊。那咱们也不能傻乎乎的都被蒙在鼓里，是不是？
4: 哎，你们想想看啊，咱那房子住得好好的，怎么就给个人办了房产证了，还免费的？房改为啥？就是为了关停咱大厂做准备呢。
1: 就是，
4: 还有水电煤气供暖的管线都给重新改造整利索了，这以后供暖供热供电跟咱们大厂可就没关系了。
1: 没错。
4: 嗯，
1: 如果你们不信我说的啊，等会儿天明来了你们问天明就知道了。
3: 哼，你们俩这是厕所里摔盘子，臭瓷乱蹦，少造谣生非去。
1: 二叔，这本来是想要给你们提前透露个口风，这我咋还成了坏人了？
4: 大哥，你就别乱说话了。
3: 哎，李德旺
2: 啊，
3: 你们家天明咋回事啊？啊，马上就到，马上就到，那骑的是瘸腿马吗？这么慢？
2: 哎呀，我说老周，孩子忙你不是不知道啊？我这也着急呢。
3: 忙忙，他到底忙活啥呢？啊，到底啥事重要不知道吗？这么些人都在这等着他，好好的事儿等得糟心。
9: 天明，
5: 哎，
9: 加油啊。
5: 金书记，这么晚了您咋还想起来爬山呢？
9: 站在这抱山上看得远呢，我想再看看这十里钢城的灯火，大厂关停以后恐怕再也看不到喽。明天消息传出去，这小广场上还有人来跳舞唱歌吗？大厂关停，他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2: 哎，该怎么办？
7: 借着月光，我看到这个粗犷的汉子眼睛里闪动着莹莹的光亮。作为钢二代，我们的血液里都流淌着钢铁的基因。如今主业要关停，忧虑的气氛笼罩在心底。职工怎么才能安置好？大厂的未来更是一片迷茫。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2: 哎呀，天明啊，天明，你可算是来
5: 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3: 不晚，打包正好。
5: 哎呀，我临时去加了个班。哎，这咋了？你们这不瞅着我干嘛？
1: 编，你就使劲编吧你。
4: 妹夫，你可真行啊，编瞎话都不带脸红的。
5: 爸，
3: 哎呀，都等你呢。
2: 哎，孩子们现在都忙，你就别埋怨了好不好啊？
3: 啊，你再忙，这大事也不能耽误啊！
14: 哎呀，我说老伙计，我这好话都说了一箩筐了，你就别揪着小辫子不松手了。今天是天明和新会俩孩子的大喜日子，
3: 哎，
14: 你说，
3: 哎，等会儿再说大喜的事儿啊。天明，新生两口子一直在这造谣，说大厂要关停，你正好来了，就当着大家伙的面说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15: 这大厂关停是真的
3: 啊？
15: 在单位发完消息以后，我才赶过来的。
14: 这，
16: 二叔啊，我造谣了吗？我这小道消息是不是挺准？啊，
3: 天明，你赶紧回去，你消息不是刚发出去吗？赶紧撤回。
15: 撤不了了。
14: 这，哎呀，这不是要了我们的老命了吗？
3: 是啊，
15: 爸，已经做出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了。
3: 哎，你不去说，我去。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要把咱大厂保住。
14: 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师傅！
7: 2017年6月29号，是大厂关停的日子。果然像预想的那样。关停通知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17: 你大家这不是天要塌下来了吗？我们可怎么活呀？这样，
18: 就是不会呀！关停大厂，我们不同意，
19: 同意！
17: 当官的给我出来！
20: 大家安静一下，请大家安静一下。上级既然做出关停的决定，就一定有能力把大家安置好。我们会认真听取大家的合理诉求，尊重大家的选择。那这里有14条安置渠道，我们会为大家做详细的解释，充分保障大家的权益。
17: 放屁！我告诉你，李天明，谁要是敢砸我们的饭碗，我们就先摘他的官帽。
21: 对，摘他的官帽。
17: 同学们，走，我们找领导说理去。
22: 大家好，我是发改委驻大厂专班组的郝楠。我们专班组的成员和大家一起，一定会把关停这件事处理好。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我会及时向上级反映，做好协调沟通的桥梁纽带。吴主席啊，你说说吧。
23: 好，大家好，我是工会的吴四新。在职工安置和分流过程当中，我们工会干部啊也会深入第一线，调查了解职工的家庭情况，帮助职工解决后顾之忧，维护职工们的合法权益。
22: 啊，好，那金书记，您表个态。
9: 郝主任，吴主席，有你们坐镇，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安置小组的成员都是党员干部，这些同志啊，他们自己的未来还不知道何去何从呢，却要服从大局，马上进入角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跟职工们耐心讲政策，讲法律，讲道理。哎，也真是难为他们了。
4: 天明看您来了。
15: 爸，
3: 劳驾不起。哎，一瞅见他呀，我心里就堵得慌。
15: 爸，我这次来啊，不仅是来看望你，还有一个特殊任务，
0: 我是职工安置专班组的成员，包人到户。您说巧不巧，正好包到了你。
3: 成，我洗耳恭听。
0: 爸，钢铁产能过剩，厂区被城市包围，主业关停这事儿啊，是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上级有关部门才做出的决定。金书记临危受命，他的内心很受煎熬。咱们职工心里不顺，可以吵几句骂几声，可他呢，不管多大的困难都得挺住。关停那天晚上，他就跑到包山顶上瞅着咱钢城的灯光，那眼泪是成串成串的往下淌啊。
4: 爸，来喝口水。爸，您就别想不开了。
3: 哎呀，你爸我还没糊涂到啥都不懂的地步。这大厂关停容易，转型能成功吗？你向哪个方向转，心里有谱吗？
0: 这暂时还没有。
3: 啊，不行，得找领导说道说道。
0: 大厂关停，牵动着几万人的心。对于临危受命的金红海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6: 别跳，别跳！
4: 红海，
6: 快点救人！
4: 红海，你又做梦了？哎呦，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
6: 我恍惚梦见有职工要跳楼，就使劲跑着去接。可这脚底下就是迈不动步。
4: 你呀，心里想着大厂，想着职工，才会做噩梦。
6: 哀家，
4: 哎，
6: 这段时间我要加班住在厂里，你也回娘家住一阵子吧。
4: 我不回娘家，我在家里住得好好的。
6: 哎，我接个电话。
10: 喂，金书记，有工人堵在厂门口，保安已经报警了。
12: 我告诉你们，不给我们满意的答复，我就去报山顶上往铁路上轰了大石头。你们不是前有报山背土吗？那今天我就来个报山观石。你们要是敢抓我，媳妇儿，你就去办公楼的楼顶跳楼。
13: 我恐高啊。
12: 那我就叫几个哥们儿把你背上去。
13: 我说周先生，我咋越琢磨越不对劲呢？你是真要把自己媳妇儿豁出去啊？你
12: 大家伙儿齐心协力，跟我往里冲！往里冲！
19: 往里冲！
12: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24: 谁带头闹的事儿？
19: 停！
24: 扣起来！
19: 哎，
6: 住手！警察同志，
25: 哎，
6: 给你们添麻烦了。
25: 啊，没事。
6: 你看这样行不行？先别抓人，他们就是一时冲动，我们自行解决。
25: 啊，好吧。那听你这个领导的。
6: 大厂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厂欠你们一份情，我金红海内心不安呢。

0: 咱们通过合理的途径提意见，一切问题咱们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嘛。如果愿意留下来，咱们一起干，每个人根据政策可以自由选择，不懂的地方我们愿意为大家详细解释。
1: 别说没用的，
2: 我们现在就去解释。
3: 事情不闹大，当官的不害怕，咱们把大门推开。
4: 哎呀，哎，记住，这头破了，出血了。

0: 你这回摊上事儿了，我也是，是我不小心碰上了。兄弟姐妹们，咱们的父辈当年在这抱山脚下流血流汗，开始了第一次创业，而我们呢，在大厂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了个人的利益闹来闹去，这样做，我们不脸红吗？
1: 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我金红海今天就在这里拍着胸脯保证，咱们大厂的牌子不摘，大厂人的脊梁就不会弯，不折，不倒。
2: 你少给我们唱高调吧！
0: 不是我唱高调。大厂辉煌的时候，产能超过1200万吨，但是这几年，全国钢铁产能过剩。 同质化竞争加剧，而咱们有些工艺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行情不好的时候，一吨钢材的利润只能买一瓶矿泉水。随着城市的发展，咱们厂区已经与城市的发展定位不相适应了。关停大厂是配合国家政策。 同时，也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啊！大厂要存续发展，就必须转型。往大里说，咱们是国有企业，必须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大厂的招牌，在落实国家政策、实施转型发展上，必须走在前面。往小里说，咱们厂规模大，人员多。 如果不早点采取行动，那未来的困难更是无法想象啊！长痛不如短痛，晚痛不如早痛，这个痛，我们主动去尝试，那总比被动接受要好啊！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肯定能走出一条。
3: 新的发展道路嘞！是是是，
4: 大家伙听我说，听我说，金书记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道理也讲得很清楚了。咱们再闹事就不近人情了啊！大家伙都先回去吧啊！回去吧！二叔啊，你是不是被李天明给洗脑了呀你？
3: 先生，你个小兔崽子，你忘了你爹是咋死的了啊？当年在抱山脚下，你爹带病工作，最后就倒在了这锅炉旁。今天你带头这么干，他在天之灵能安息吗？还这啊！哎呀，啊得得得得！
5: 我认栽了，都先回去吧啊！回去吧。好，金书记，你的头还在流血，我带你去包扎一下吧啊！没事，我真的没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厂》第1集，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广播电视台、济钢集团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6: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

0: 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